0: ᱞᱟᱭᱤᱯᱷ ᱩᱱ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ᱯᱮᱥ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ᱤᱥᱚ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ᱤᱥᱚᱭ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ᱵ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ᱯᱷᱳ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ᱵᱤ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ᱮᱫ 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ᱱᱚᱣᱟ ᱛ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ᱚᱲᱢᱚ ᱥᱮᱫ ᱛᱮᱠᱚ ᱱᱤᱡᱚᱨ ᱜᱮᱭᱟ ᱥᱮ ᱠᱷᱟᱴᱚ ᱜᱮᱭ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ᱵᱟᱵᱚᱫ ᱱᱚᱣᱟ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ᱨᱟᱭᱴᱮᱨᱤ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1: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ᱹᱨᱤ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ᱛ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ᱵᱟᱠᱚ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ᱫ ᱛᱮ ᱵᱟᱠᱚ ᱧᱮ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ᱷᱟᱴᱚ ᱜᱮᱭᱟ ᱠᱚ, ᱦᱚᱲᱢᱚ ᱫᱟᱲᱮ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ᱭᱟ, ᱱᱤᱡᱚᱨ ᱜᱮᱭ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ᱤᱭᱮᱰ ᱴᱨᱮᱱᱤ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ᱮ ᱤᱭᱟᱹ ᱰᱤᱜᱽ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ᱟᱱᱮ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ᱯᱞᱟᱥ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ᱵᱤᱭᱮᱰ ᱥᱯᱮᱥ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
0: ᱟᱪᱪᱷᱟ,
1: ᱚᱱᱟ ᱫᱚ ᱱᱩᱠᱩ RCI ᱢᱟᱱᱮ ᱨᱤᱦᱮᱵᱤᱞᱤᱴᱮᱥᱚᱱ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ᱨᱤᱠᱚᱜᱱᱤᱥᱚᱱ, ᱱᱚᱝᱠᱟ ᱥᱯᱮᱥ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ᱰᱤᱭᱮᱰ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ᱤᱱ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ᱵᱚᱱ ᱦᱩᱜᱽᱞᱤ 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ᱢᱵᱟ ᱱᱮᱛᱟᱡᱤ ᱥᱩᱵᱷᱟᱥ ᱳᱯᱮᱱ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ᱯᱮᱥ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ᱵᱟᱜᱮ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ᱡᱮ ᱟᱵᱚ ᱫᱚ ᱥᱤᱢᱯᱤᱞ ᱵᱤᱭᱮᱰ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ᱥᱠᱩᱞ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ᱮ ᱯᱷᱤᱡᱤᱠᱮᱞ ᱪᱮᱞᱮᱧᱡ ᱠᱮᱱᱰᱤᱰᱮᱴ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ᱮᱫ ᱨᱮ ᱵᱟᱠᱚ ᱧᱮ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ᱫᱟᱲᱮ ᱛᱮᱠᱚ ᱠᱷᱟᱴ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ᱭᱮᱰ ᱡᱩᱫᱟᱹ ᱨᱚᱠᱚ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ᱯᱮᱥ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ᱢᱳᱵᱟᱭᱤᱞ
0: ᱱᱚᱣᱟ ᱫᱚ 3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ᱟᱜ,
1: ᱚᱱᱟ ᱫᱚ 2.5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ᱨᱥ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
0: ᱟᱪᱪᱷᱟ,
1: ᱚᱱᱟ ᱫᱚ 2.5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ᱨᱥ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ᱠᱷᱮᱭᱟᱞ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ᱰ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ᱟᱭᱢᱟ ᱢᱟᱪᱮᱫ ᱵᱚᱦ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ᱱ ᱥᱳᱨᱥ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ᱯᱮᱥ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ᱵᱤᱭᱮᱰ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 ᱵᱟᱦᱟ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ᱤ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ᱩᱪᱪᱚ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ᱟᱨ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1: ᱦᱮᱸ, ᱩᱪᱪᱚ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ᱯ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ᱯ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ᱯᱮᱥ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ᱠᱤ
0: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ᱨᱮᱠᱚ ᱯᱮᱥ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ᱛᱚ ᱦᱩᱭᱱᱟ 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ᱵᱚᱦᱚ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ᱰ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ᱥ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ᱱᱮᱴ ᱥᱤᱴ GRF,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1: ᱦᱮᱸ, ᱱᱚᱰᱮ ᱢᱟᱱ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ᱥ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ᱱᱚᱰᱮ ᱢᱟᱨᱟᱝ ᱞᱟᱯᱷᱟᱝ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ᱵᱮᱛ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ᱮ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ᱮᱥᱳᱥᱤᱭᱮ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ᱮ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ᱱᱚᱣ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ᱱᱮᱴ ᱠᱤᱢᱵᱟ ᱥᱮᱴ ᱠᱤᱢᱵᱟ GRF ᱤᱭ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ᱟᱭ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ᱮᱴ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ᱱᱮᱥᱱᱮᱞ ᱮᱞᱤᱡᱤᱵᱤᱞᱤᱴᱤ ᱴᱮᱥᱴ,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ᱟᱥᱴᱟᱨ ᱰᱤᱜᱽᱨᱤ ᱥᱮ MA MSc MCOM ᱰᱤᱜᱽ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50% ᱢᱟᱨᱠᱥ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ᱱᱮᱴ ᱨᱮᱵᱚ ᱫᱩᱲᱩ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ᱮᱴ ᱨᱮᱵᱚᱱ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ᱥ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ᱵᱤᱜᱽᱜᱟᱯᱚᱱ ᱩᱰᱩᱠᱟ, ᱮᱰᱵᱷᱟᱨᱴᱟᱭᱢᱮᱱᱴ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ᱮᱯᱞ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ᱠᱩ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ᱥᱮ ᱢᱟ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ᱮ ᱵᱤᱭᱮᱰ ᱠᱚᱢᱯᱟᱞᱥᱟᱨᱤ,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ᱴ ᱦᱚᱸ ᱠᱚᱢᱯᱟᱞᱥᱟᱨᱤ, ᱛᱚᱵᱮ PhD ᱵᱮ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ᱳᱫᱷᱚᱭ ᱱᱮᱴ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ᱚᱢᱯᱟᱞᱥᱟᱨᱤ ᱱᱮᱴ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PhD ᱡᱮᱢᱚᱱ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ᱹᱣ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ᱱᱮᱴ ᱫᱚ ᱠᱚᱢᱯᱟᱞᱥᱟᱨᱤ ᱠᱟᱫᱟᱠᱚ,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ᱴᱮᱴ ᱮᱞᱤᱡᱤᱵᱤᱞᱤᱴᱤ ᱡᱟᱦᱟᱸ ᱥᱴᱮᱴ ᱨᱮ ᱮᱠᱡ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ᱫᱚ ᱥᱤᱴ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GRF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ᱨᱤᱥᱟᱨᱪ ᱯᱷᱮᱞᱳ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ᱢ ᱫᱚ PhD ᱦᱚᱸ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ᱝᱜᱮ ᱢᱤᱫᱴᱟᱱ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ᱦᱚᱸ ᱧᱟᱢᱟ ᱟᱨ ᱠᱤ GRF ᱫᱚ ᱟᱨ ᱠᱤ
0: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ᱦᱮᱸ, ᱱᱮᱴ ᱛᱚ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ᱮ ᱱᱮᱴ ᱥᱮᱴ ᱥᱮ ᱡᱟᱨᱮ
0: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ᱯᱤᱮᱭᱤᱪ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ᱠᱤ ᱱᱚᱣᱟ ᱱᱮᱴ ᱥᱮᱴ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ᱫᱩᱲᱩᱵ ᱞᱟᱦᱟ ᱨᱮᱜᱮ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0: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ᱫᱟᱹᱧ ᱫᱤᱞᱤᱯ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ᱷᱟᱛ ᱢᱟᱹᱱᱢᱟᱹᱨᱡᱟᱹᱛ ᱥᱟᱞᱟᱜ ᱪᱮᱪᱮᱫ ᱢᱟᱦᱟᱥᱚᱭ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ᱵᱟᱨ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ᱯᱩᱱᱜᱮᱞ ᱤᱨᱟᱹᱞ ᱡᱚᱱᱟ ᱵᱤᱨᱭᱟᱹᱜᱟᱲ ᱪᱮᱪᱮᱫ ᱢᱟᱦᱟᱥᱚᱭ ᱟᱨ ᱪᱮᱪᱮᱫ ᱫᱟᱹᱭ ᱠᱚ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0: ᱦᱮᱨ ᱦᱤᱛ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ᱱ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ᱱ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ᱨᱤ 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ᱤᱝᱨᱮᱡᱤ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ᱬᱮ ᱢᱟᱹᱦᱤᱛ ᱢᱟᱪ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ᱦᱟ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ᱵᱤᱫᱟᱹᱞ ᱢᱟᱪ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ᱛᱷᱩᱛᱤ ᱫᱟᱭ ᱢᱚᱝᱜᱚᱞ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1: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ᱤ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ᱤᱠᱠᱷᱚᱠ ᱫᱤᱵᱚᱥ ᱥᱮ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ᱦ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1888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ᱤᱯᱛᱷ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ᱥᱮ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ᱟᱵ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ᱫᱤᱛᱤᱭᱚ ᱥᱮ ᱫᱚᱥᱟᱨᱤᱡ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ᱟᱨ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ᱟᱪᱮᱫ ᱜᱚᱢᱠ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ᱚᱨᱵᱚᱯᱚᱞᱞᱤ ᱨᱟᱫᱷᱟᱠᱨᱤᱥᱱᱚᱱ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ᱭ ᱢᱟᱫᱽᱫᱨ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ᱨᱩᱛᱟᱱ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ᱦᱩᱰᱤᱧ ᱥᱚᱦᱚᱨ ᱨ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ᱟ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ᱚ ᱟᱡᱷᱟᱴ ᱜᱮᱭ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ᱪᱮᱫ ᱡᱚᱜᱚᱛ ᱨᱮᱱ ᱵᱷᱩᱨᱠᱟᱹ ᱤᱯᱤᱞ ᱞᱮᱠᱟᱜ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962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ᱤᱯᱛᱷ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ᱚᱦᱚᱞ ᱱᱩᱭ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ᱟᱪᱮᱫ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ᱱᱮᱦᱚᱨ 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ᱨᱮ ᱩᱱᱤ ᱩᱱᱠᱩᱭ ᱢᱮᱛ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ᱯᱷᱤᱯᱛᱷ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ᱫᱚ ᱟ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ᱵᱟᱝ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ᱦ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1962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ᱡᱟᱣ ᱥᱮᱨᱢᱟ ᱜᱮ 5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ᱫᱚ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ᱦ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ᱜᱮ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ᱚᱱᱩᱥᱴᱷ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ᱢᱟᱱᱟᱣ ᱜᱩᱱᱟᱹᱣ ᱟᱨ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ᱟ ᱛᱮᱦᱮᱧ ᱞᱮᱠᱟᱱ ᱫᱤᱱ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ᱹᱠᱤᱞ ᱵᱟᱹᱛᱤ ᱡᱮᱨᱮᱫ ᱠ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ᱟᱹᱠᱤᱞ ᱟᱨᱥᱟᱞ ᱛ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ᱠᱚ ᱜ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ᱟᱲᱛᱤᱭᱟᱠᱚ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ᱤᱧᱟᱹᱜ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ᱮᱥ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ᱵᱟ ᱟᱨ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ᱜᱟᱲ ᱞᱟᱜᱟ ᱞᱟᱦᱟᱭ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ᱱᱚᱭᱛᱤᱠ ᱢᱩᱞᱞᱚᱵᱳᱫᱷ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ᱛᱚ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ᱮᱨᱮᱫ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ᱜ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ᱜᱮ ᱚᱱᱟ ᱥᱚᱱᱚᱛ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ᱠᱚ ᱯᱟᱞᱚᱱ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ᱜᱟᱲ ᱞᱟᱜᱟ ᱞᱟᱦ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ᱜ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ᱯᱟᱞᱮᱫ ᱞᱮᱠᱷᱟ ᱩᱢ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ᱡᱷᱟᱴ ᱜᱮᱭ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ᱡᱩᱫᱤ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ᱥᱚᱥᱚ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ᱥᱤ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ᱹᱱᱤ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 ᱠᱟᱹᱨᱤᱜᱚᱨ ᱜᱮ ᱠᱟᱱᱟ ᱠᱚ ᱵᱟᱦᱟ ᱵᱟᱜᱟᱱ ᱨᱮᱱ ᱢᱟᱹᱞ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ᱯᱚᱦᱟ ᱫᱟᱨᱮᱭ ᱡᱚᱛᱚᱱ ᱦᱟᱨᱟᱭᱟ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ᱦᱟᱛᱮ ᱵᱟᱜᱟᱱ ᱥᱳᱵᱷᱟ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ᱤᱠᱟᱹᱣ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ᱚᱛᱷᱟᱛ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ᱭ ᱡᱩᱜᱽᱜᱮ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ᱚᱛ ᱠᱟᱹᱢᱤᱜᱮ ᱥᱚᱥᱚ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ᱠᱟ ᱫᱚ ᱥᱟᱢᱟᱝ ᱥᱮᱫᱼᱮ ᱜᱩᱰᱨᱟᱹᱣ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ᱥᱮ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ᱩᱨᱩᱛᱛᱚᱯᱩᱨᱱᱚ ᱥᱮ ᱫᱟᱢᱟᱱᱟᱜ ᱟᱨ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ᱩᱥᱤᱠᱠᱷᱤᱛ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ᱚᱛ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ᱫᱚ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ᱜᱮ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ᱠᱚ ᱯᱟᱞᱚᱱ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ᱠᱷ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ᱫᱷᱟᱨᱟ ᱦᱚᱸ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ᱚᱠᱛᱚ ᱫᱚ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ᱵᱤᱥᱚᱭ ᱜ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ᱴᱤᱪᱤᱝ ᱮᱰᱥ ᱥᱮ ᱥᱤᱠᱷᱚᱱ ᱥᱚᱦᱟᱭᱚᱠ ᱩᱯᱚᱠᱚᱨ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ᱹᱦᱤᱨ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ᱤᱥᱚᱭ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ᱨᱛᱷᱤᱵ ᱜᱮᱭᱟᱱ ᱟᱧᱪᱟᱛᱤᱠ ᱪᱮᱛᱚᱱᱟ ᱱᱚᱭᱛᱤᱠ ᱢᱩᱞᱞᱚᱵᱳᱫᱷ ᱮᱢᱟᱱ ᱥᱤᱠᱠᱷᱟ ᱠᱚ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ᱫᱚ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ᱠᱷᱮᱢ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ᱯ ᱫᱚ ᱛᱮᱢ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ᱡᱩᱜᱽ ᱨᱮᱫ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ᱢᱟᱨᱴ ᱠᱞᱟᱥ ᱟᱨ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ᱮᱢ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ᱵᱤᱥᱚᱭ ᱜᱮ ᱪᱷᱚᱵᱤ ᱥᱮ ᱪᱚᱞᱚᱢ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ᱨ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ᱩᱠᱞᱤ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ᱵᱤᱥᱚᱭ ᱠᱚ ᱪᱮᱫ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ᱦᱚᱸ ᱟᱧᱪᱟᱛᱤᱠ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ᱵᱤᱥᱚᱭ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ᱟᱯᱰᱮᱴ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ᱮᱱ ᱛᱚᱨ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ᱚ ᱟᱹᱣᱨᱤ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ᱫᱚ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ᱯᱷᱟᱨᱟᱠ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ᱫᱚ ᱚᱠᱛᱚ ᱱᱟᱹᱯᱤᱛ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ᱫᱽᱫᱷᱚᱛᱟᱢᱩᱞᱚᱠ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ᱩ ᱚᱠᱟ ᱦᱟᱞᱚᱛ ᱨᱮᱠᱚ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ᱚ ᱡᱚᱴᱤᱞ ᱵᱤᱥᱚᱭ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ᱛᱤᱛᱮ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ᱨᱭᱟ ᱛᱟᱞᱮᱵᱤᱞᱤ 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ᱞᱟᱝ ᱨᱟᱠᱟᱵ ᱮᱢ ᱢᱮᱛᱟᱭᱟ ᱛᱟᱦᱞ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ᱟᱵᱚ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ᱰᱤ.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ᱩᱱᱤᱞ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ᱨ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ᱦᱮᱰᱥᱮᱴ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